听出自我态度，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来自英国歌手 Olivia Dean 的 Mind and Need 是他在2025年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当中的一首热门单曲，融合了流行 R&B 和灵魂乐的风格，用直白而真诚的歌词展现了对爱的渴望跟坚定。这首歌跟他在2023年的首张专辑 Messy 当中的风格是有所不同的，展现了他更加成熟精致的一面，也是流露出 Olivia Dean 性格当中直率果断的一面。曾经我在某个电台的首播当中呢听到过这首歌，我就觉得它一定会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热门单曲。没有想到在2026年的第68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上，那 Olivia Dean 也凭借这一首歌获得了最佳新人的奖项，也是值得庆祝的。所以今天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Olivia Dean 送来 Man I Need。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最近被一首歌给洗脑了哈，然后经常会单曲循环来听这一首歌，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他跟宇多田光来合作的一首单曲。 Charlie Puth 表示说呢，单曲 Home 是写给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即将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妈妈 Brooke。 他说Brooke 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也让我重新明白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何存在，归属于何处，有他在一切都有了意义。同时段梅也说，能有幸跟他最喜爱的艺人之一宇多田光来合作这一首歌，对他而言是一份真正的礼物，说宇多田光为这首歌赋予了深度跟美感我对此无比感激，他真的太出色了，希望大家能够像我创作他的时候一样喜欢这首歌。那同时合作的歌手宇多田光也分享说呢，同时作为创作人跟听众的我，第一次听到了 Home 的小样时候，就明显感受到这首歌是 Charlie Puth 发自内心极具个人情感的一首歌，能与这样的一位毫不掩饰对音乐热爱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合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在英文歌当中加入到日文歌词也是一次很有趣的挑战，一方面被 Charlie 优美的日文副歌创作惊艳到，另一方面要在发音体系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当中创造押韵也是不简单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双语歌曲，传递出那种朴实的情感被大家所听到。伴随着新歌跟新专辑呢，那 Whatever's Clever 的世界巡演也会从加州圣地亚哥起跑，六月到七月登陆到欧洲巡演。那之前呢，其实在第60届超级碗的开幕式上Charlie Puth 也是深情演唱哈，在管弦乐队跟 Kenny G 的伴奏下他演奏标志性的罗德电钢琴，献上了精彩的演出，也是收获了全球观众的好评，收视人数达到了数百万。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宇多田光带来 Home， 希望你会喜欢。

0: 亮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其实时常会在音乐当中呢选择之前很喜欢的专辑来听，最近有非常多的去把这个 Eric Iglesias 在1999年的专辑 Eric 翻出来听，这是他首张的英文专辑，同时他也开始着手一系列的演出，在当年证明他的英文唱片绝不逊色于以前任何一张拉丁语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其实在1998年就开始酝酿发行了，但从创作到录制完成呢仅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这张专辑大部分在洛杉矶、迈阿密和伦敦的录音室来完成，他邀请到了很多王牌制作人来共同参与专辑的创作，其中还邀请到了 Whitney Houston 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 Could I Have This Kiss Forever。 那么在录制完这张专辑之后呢， Eric 也写下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在这张专辑当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由，这是我首张英文专辑，我无法同我以前的作品去比较，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音乐体验。那说到这首跟 Whitney Houston 合作的歌曲呢旋律和编曲强化了主题和情感，可以说旋律是柔和浪漫，编曲有着强烈的节奏感和动力的那种感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特别是在歌曲的高潮部分，两位歌者的激情演唱和旋律的高潮相互来呼应，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强烈和永恒。总体来说，这首歌呢主题和情感都围绕着永恒的爱、激情和渴望来展开本首歌通过旋律、编曲和歌词等多种手段强化了这个主题，让人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爱情和强烈的那种珍贵的感觉。那就来听这首歌吧，我们有请 Whitney Houston 跟 Eric Iglesias 共同送来这首歌 Could I Have This Kiss Forever。 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登录到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库音乐来搜索我们的 HFM 亚洲音乐台也可以在小红书、抖音上来给我们留言，您的每条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成都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刚听过的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 这个小时会一路给你推荐新歌啦、流行歌啦，完全是没有空档的。那想跟我们一起交换歌单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一起来分享吧。马上开始节目，有这首歌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接下来我们有 Lady Gaga 和 Doechii 的 Runway， 这首歌刚上线不久呢，就已经冲进了这个告示牌榜的舞曲下载榜前十，而且呢只算了短短几个小时的数据。那这种开局通常代表后面还会继续往上走的两种完全不同风格， Gaga 的舞曲能量再加上 Doechii 的说唱个性，那这一次直接碰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听听 Runway。 No matter what

从橱窗到舞台，从个人风格到合作火花， Stateside 这首歌让两种流行气质彼此映照，古典跃动，旋律明亮，既有青涩心动，也有大胆表达，那这样的跨界碰撞让歌曲焕发新的生命力。现在一起来感受 Pink Panthers featuring Zara Larsson 的

从加拿大到印度 Afrobeat 还有 R&B 的元素自然而然融入 Kalyani 这首歌，让 Arjun 与 Kids 的独立创作更具国际感。温柔的旋律，轻快的节奏，真挚的歌词，这首歌正是他们为 Goldem 献上的赞歌，也是听众呢无法抗拒的魅力之声。一起来听听 Kalyani。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接下来 Charlie Puth 的 Cry 联合 Kenny G 打造，细腻旋律中流淌着脆弱还有力量，他唱到感受情绪不是软弱，每个人都会哭，那提醒我们勇敢地面对内心，把耳朵交给这首充满

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程。今天的节目就快结束了，又没有想要好好收藏的好歌呢？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所有首歌，我们有 Afrojack 的 Awake Tonight， 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放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成都。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沙滩，我们继续来听到陶喆的这首沙滩。

爸爸去哪儿的时候发现，哎，实习爸爸好像对这个小朋友都特别的亲昵宠溺，然后就会有弹幕留言说，你看只有这种就是假的爸爸才会这个样子，真父母就是还真不会，因为要操心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就不会用这种啊觉得你哪哪都特别好的这种心态去面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这首 My All。

小的时候小伙伴们一起玩玩游戏的时候，大家一定玩过那个斗牛士吧，就是一个小伙伴拿着一块红布，然后另外一个小伙伴装作是一头牛，然后就这样撞过去，虽然也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但是以前玩的还挺开心的。接下来我们先听听看孙燕姿的这首《完美的一天》。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送上一首《难得有情人》，来自于关淑怡。

生说啊，就是对女生说的，就是我觉得你很漂亮，但是呢你不化妆更漂亮。但是当女生真的完全卸了妆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这么想，因为对很多男生来说，就是女生只要化红色的口红，那就是他们化了妆，没有化红色的口红呢，就是没有化妆。所以这个误区呢，也许男生朋友们应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分享这首海口，来自于后弦。

0: 在是下午一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ome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两人世界》，来自于黄雅莉以及柯有伦。

唱一首歌，都只有将自己变成歌中的主角，真正做到人歌合一，才能更准确地给观众传递出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一直以来对自己的高标准和高要求，用声加钢琴二重奏为这一首歌注入了新的灵魂，也打造了一场高品质纯手工的音乐盛宴。

时间，现在是14:16。送上这首《猫咪森林》，来自于金海心。

单是一种气度，而孤却是一种绝望。人生可以单，却不能孤。一个人时可以享受独立的时光，却不能放弃对情感的憧憬，也可以与人生的伴侣发展全新的关系，并始终抱有幸福的期待。接下来送上这首《等不到你》，来自于汪苏泷。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向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快乐，那么分手就应该是为了减轻痛苦。你无法再令我快乐，我也唯有离开。我离开的时候也很痛苦，只是你肯定比我痛苦，因为我首先说再见，首先追求快乐的是我。感情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就好像你虽然离开，但留下的烟味还在。综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于紫贝还有乐团伙伴，也是

天生就离不开谁，就好像没有谁必须和谁在一起，所有的注定都是一场水到渠成，而你才是触手可及的一切。我们在爱中总是百般动情，也在不爱中百般伤心。曾经的我们以为分手就是天塌了，后来才发现若干年后那不过都是下酒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辛晓琪的《可爱的玫瑰花》。

0: 以下午3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爱情巨星，来自于王心凌。

会看到在匿名的网站上，有人会诉说着和另一半的小摩擦，然后问大家怎么办，让不相识的人给出主意。其实当事人也都懂，所有的借口都是因为我不够爱你，所以有另一半能平平淡淡在一起，就好好珍惜吧。接下来送上这首《别怕我伤心》，来自于康树龙。

那现在已经是15:16。继续来送上郑中基的《我真的可以》。

坛辈有新人出，一些流行音乐也算得上传承了一些经典老歌的生命力。虽然现在每当听见有人说现在的流行只剩下单一的声音时，总会让人感到无力又无奈，不过流行歌坛仍然有一些值得我们期待的音乐，也许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旋律中感觉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故事。接下来送上彭于晏以及白百合所带来的《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0: 上午好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送上古巨基所带来的《心里有数》。

时候，有网友评价他的唱法根本就是模仿某位岛国歌手，没什么大不了的。而这几年的作品一步步确立自己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明晰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可你再去听他早年的作品，你就会发现，放眼今天能做到的也是寥寥数人。我们今天要来听到张惠妹的一首情歌。

时间现在是15:46。继续来送上这一首《高跟鞋先生》，来自于王蓉。

有没有特别过瘾？倒腾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好玩。快歌现在很多唱流行的所谓歌手其实都唱不来，有一点遗憾的是现在很少唱现场了。就像也有歌迷说想在北京工体再看看过瘾的歌唱。如果让我来定义欧德阳，我觉得他应该是童话派。这首歌《六色彩虹》有深秋限定版和长笛版两个版本，前奏一响起，眼前就会浮现出烂漫的色彩。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刚听过的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 这个小时会一路给你推荐新歌啦、流行歌啦，完全是没有空档的。那想跟我们一起交换歌单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一起来分享吧。马上开始节目，有这首歌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接下来我们有 Lady Gaga 和 Doechii 的 Runway， 这首歌刚上线不久呢，就已经冲进了这个告示牌榜的舞曲下载榜前十，而且呢只算了短短几个小时的数据。那这种开局通常代表后面还会继续往上走的两种完全不同风格， Gaga 的舞曲能量再加上 Doechii 的说唱个性，那这一次直接碰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听听 Runway。 No matter what

0: 位。不止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Turn to。

从橱窗到舞台，从个人风格到合作火花 ，Stateside 这首歌让两种流行气质彼此映照，古典跃动，旋律明亮，既有青涩心动，也有大胆表达。那这样的跨界碰撞，让歌曲焕发新的生命力。现在一起来感受 Pink Panthers featuring Zara Larson 的

那现在已经是17:25。接下来说唱《等你开口》来自于曹鲁。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从加拿大到印度 Afrobeat 还有 R&B 的元素自然而然融入 Kalyani 这首歌，让 Arjun 与 Kids 的独立创作更具国际感。温柔的旋律，轻快的节奏，真挚的歌词，这首歌正是他们为 Gangnam 献上的赞歌，也是听众呢无法抗拒的魅力之声。一起来听听 Kalyani。

接下来 Charlie Puth 的 Cry 联合 Kenny G 打造，细腻旋律中流淌着脆弱还有力量，他唱到感受情绪不是软弱，每个人都会哭，那提醒我们勇敢地面对内心，把耳朵交给这首充满着

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成。今天的节目就快结束了，又没有想要好好收藏的好歌呢？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我们有 Afrojack 的 Awake Tonight， 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FM 96.5，我是梧桐。我们总是像智者一样的去安慰别人，却像傻子一样的折磨着自己。安慰别人的时候呢，头头是道；自己遇到一点过不去的时候呢，就是。

再见，我们经常会说哈，比如说到朋友家里面去，跟好朋友说，哎，我们走了，再见，拜拜，或者说跟父母离别的时候说，爸妈再见，又或者说是下班了之后跟同事说一声再见。如果在感情当中的再见，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想和你》，来自王心凌演唱的歌，收录在了她专辑《Cindy with You》当中。

成就了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宛如一种自传体的歌曲，唱出了这么多年的酸甜苦辣，唱出了那种心里面的感觉。一般歌手如果唱这种特别真实的关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动容，更加的真情。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陈坤的《镜子》。

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我是梧桐。富含维生素 C， 对人体发挥的作用犹如是天然的一个抗生素，具有抗菌消炎、增强人体免疫力的多种功效。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喝一点柠檬水来保养一下身体。

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记忆，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走过的路，遇到的人，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我们无需缅怀昨天，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地过好今天，做可做的事儿，走该走的路，唯有脚踏实地，不漠视，不虚度，才能为明天的回忆增添光彩和亮色。一起来听刘若英、徐怀钰、孔令。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困难，听出自我态度。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alks Music。 来自英国歌手 Olivia Dean 的 Mind and Need 是他在2025年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当中的一首热门单曲，融合了流行 R&B 和灵魂乐的风格，用直白而真诚的歌词展现了对爱的渴望跟坚定。这首歌跟他在2023年的首张专辑 Matthew 当中的风格是有所不同的，展现了他更加成熟精致的一面，也是流露出 Olivia Dean 性格当中直率果断的一面。曾经我在某个电台的首播当中呢听到过这首歌，我就觉得它一定会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热门单曲。没有想到在2026年的第68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上，那 Olivia Dean 也凭借这一首歌获得了最佳新人的奖项，也是值得庆祝的。所以今天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Olivia Dean 送来 Man I Need。

嗨，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alk Music。 最近被一首歌给洗脑了哈，然后经常会单曲循环来听这一首歌，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他跟宇多田光来合作的一首单曲。 Charlie Puth 表示说呢，单曲 Home 是写给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即将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妈妈 Brooke。 他说Brooke 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也让我重新明白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何存在，归属于何处，有他在一切都有了意义。同时段梅也说，能有幸跟他最喜爱的艺人之一宇多田光来合作这一首歌，对他而言是一份真正的礼物，说宇多田光为这首歌赋予了深度跟美感我对此无比感激，他真的太出色了，希望大家能够像我创作他的时候一样喜欢这首歌。那同时合作的歌手宇多田光也分享说呢，同时作为创作人跟听众的我，第一次听到了 Home 的小样时候，就明显感受到这首歌是 Charlie Puth 发自内心极具个人情感的一首歌，能与这样的一位毫不掩饰对音乐热爱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合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在英文歌当中加入到日文歌词也是一次很有趣的挑战，一方面被 Charlie 优美的日文副歌创作惊艳到，另一方面要在发音体系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当中创造押韵也是不简单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双语歌曲，传递出那种普世的情感被大家所听到。伴随着新歌跟新专辑呢，那 Whatever's Clever 的世界巡演也会从加州圣地亚哥起跑，六月到七月登陆到欧洲巡演。那之前呢，其实在第60届超级碗的开幕式上Charlie Puth 也是深情演唱哈，在管弦乐队跟 Kenny G 的伴奏下他演奏标志性的罗德电钢琴，献上了精彩的演出，也是收获了全球观众的好评，收视人数达到了数百万。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宇多田光带来 Home， 希望你会喜欢。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以下时间是我们等待了四年的音乐狂欢了，有请到的是 Harry Styles 的新专辑，叫做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当霓虹光影穿透月色，当合成器的脉冲声如同心跳般震颤。那么 Harry Styles 终于带着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其中的12首全新作品宣告回归。这不仅是音乐的重启，更像是一场关于爱、自由跟自我探索的盛大庆典。那这张专辑也可以说是会成为全球乐坛最不容错过的高光时刻。整张唱片的灵感是源自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 disco 音乐的浪潮，却注入到了21世纪的电子脉冲。那专辑封面呢，是呈现出了 Harry Styles 佩戴墨镜背对 disco 球的一个经典形象。深邃的夜空背景跟闪烁的灯光光影交错间，仿佛就像是按下了相机的光圈，把听众拉入到一场永不落幕的舞会。专辑中包括了12首单曲哈，像之前的 After， 今天要听到的 Mike and Girls， 以及 Ready Steady Go， Coming Up Roses， 以及 Dance No More 等在内的诸多新歌。这些作品也展现出 Harry Styles 在音乐当中对流行、摇滚跟电子的完美把控。那创作制作当中呢，他是邀请到了之前音乐上的长期合作伙伴来共同完成音乐风格的突破，将 disco 合成器、流行跟电子乐是无缝的融合，其中既有复古情怀，又有这个不失先锋的态度。整张专辑的12首歌，就像是完成了一次无边界的多维蜕变的重新定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专辑当中另外一首热门单曲了，有请 Harry Styles 送来 American Girls 在 Asia Touch Music。

其实时常会在音乐当中呢选择之前很喜欢的专辑来听。最近有非常多的去把这个 Eric Iglesias 在1999年的专辑 Eric 翻出来听。这是他首张的英文专辑，同时他也开始着手一系列的演出，在当年证明他的英文唱片绝不逊色于以前任何一张拉丁语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其实在1998年就开始酝酿发行了，但从创作到录制完成呢，仅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这张专辑大部分在洛杉矶、迈阿密和伦敦的录音室来完成，他邀请到了很多王牌制作人来共同参与专辑的创作，其中还邀请到了 Whitney Houston 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 Could I Have This Kiss Forever。 那么在录制完这张专辑之后呢， Eric 也写下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在这张专辑当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由，这是我首张英文专辑，我无法同我以前的作品去比较，这是我最成功

功的一次音乐体验。那说到这首跟 Whitney Houston 合作的歌曲呢，旋律和编曲强化了主题和情感，可以说旋律是柔和浪漫，编曲有着强烈的节奏感和动力的那种感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特别是在歌曲的高潮部分，两位歌者的激情演唱和旋律的高潮相互来呼应，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强烈和永恒。总体来说，这首歌呢，主题和情感都围绕着永恒的爱、激情和渴望来展开。本首歌通过旋律、编曲和歌词等多种手段，强化了这个主题，让人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爱情和强烈的那种珍贵的感觉。那就来听这首歌吧。我们有请 Whitney Houston 跟 Eric Iglesias 共同送来这首歌 Could I Have This Kiss Forever。 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登录到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来搜索我们的 HFM 亚洲音乐台。也可以在小红书、抖音上来给我们留言，您的每条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嗨，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9点，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Turn to

宁可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装穷也不要炫耀财富，宁可吃亏也不要占小便宜，宁可平庸也不要沽名钓誉，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宁可劳碌也不要无所事事，宁可执着也不要放弃了理想。继续来送上一首《当我想起你》，来自于王思思。

在时间21:16，接下来听到杨丞琳的《被自己绑架》。

好远之后才发现当初不一定是对的，是该继续坚持下去还是应该放弃呢？所有的承诺都是用来放弃的还是背弃的呢？无止境的怀疑，一遍遍重复相互伤害的话题，伤人伤己。如果早知道就应该不开始，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假如。送上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于林志炫。

恋爱中的男女因为距离时间让感情变得不确定而模糊，但是对于彼此的思念就像是如同玻璃一样的清晰起来。彼此的分隔时而造就的渴望，时而造就的不安，纠结的情绪让双方的爱情寸步难行。或许会选择无奈的放手，或许也会选择勇敢的追求，究竟应该放手还是去追求呢？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叶炫清，一首《可惜》。

是两种境界，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刻挂着你，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只有那些把你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你。相爱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宠你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他想这首《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来自于动力火车。

0: 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王希所带来的玛莲娜。

种，一种在手机里兴奋地听他们的声音，得意地秀给朋友看，另一种不在手机里，可能也不值得你秀，但他们本身就是你的手机，跟在你身边联络，为你摄影，为你挂号，甚至在你病危的时候为你通知亲人，叫那些躲在手机里的孩子回来见最后一面。你有你怎样的手机？你是怎样的子女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若琳 Vincent。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22:14。
6: 也许很远或是错。
5: 继续来分享，只要平凡，来自于王硕勋还有袁依依。

叶里面的茶多酚，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用它洗脸能够清除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消毒灭菌、抗皮肤老化，还有减少日光当中的紫外线的辐射对皮肤的损伤等等功效。听到这首拥抱不算爱情，来自于李佳薇。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在一起久了就会像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也许生命当中会出现爱的人，但那终究会是过客，你还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是右手一直走下去。幸福并不总是和爱情有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再后来是习惯。

0: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爱如潮水》。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在电波的这一端为你送上孙燕姿《爱情证书》。

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送上张洪亮的《伊豆的舞娘》。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00。

古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个时候，信件、马车都很慢，慢到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而现在的快节奏社会，人们面对爱情只顾新鲜感，一味追求快餐消费，却忽视了爱情真正的含义。原来爱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乔恩、黄玉蓉，《甜蜜约定》。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嫣，嫣然一笑凋零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听到莫文蔚的《开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个时候信件马车都很慢，慢到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而现在的快节奏社会，人们面对爱情只顾新鲜感，一味追求快餐消费，却忽视了爱情真正的含义。原来爱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送上这首《我恨我痴心》来自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送上24小时，来自于华语全新。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这里所听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送上李圣杰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如果有时光复刻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答案。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归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继续来听到

0: 题。
1: 那我的呢？
2: 老火力。
3: 不止好音乐，
4: 越听越青春。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4: Nation FM。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送上邓紫棋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阴雨天很容易就会影响心情，打着伞一个人漫步在雨中，周围的潮湿泥泞，道路上的人流嘈杂，也许就勾起了你某一个时刻的记忆碎片，让你忍不住黯然神伤。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坏天气又如何呢？人生总不可能天天都晴天，再大的风雨也不过超过24个小时，只要有勇气等待，风雨过后就是万里晴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昨天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我听到何成明所带来的只有爱情之道。

这首歌叫那种无法回到过去，万分痛苦，放不开，但是又不得不看开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选择，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去。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茹芸，一首好听。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0:45。听到这首《天真》，来自于弦子。

0: 钟，眼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我们听到的是丁鱼的这首歌《生活就是舞台》。

男人真正要懂事的话，真的要历经很多的故事，最终他自己内心能够明白那样的一个道理。我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呢，特别是作为女性，想要让自己的男人懂事，可能只能呢用心的等待，悄悄的去改变。接下来送上矜持所带来的大女人。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六点五。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送上刘明湘所带来的谢谢收看。

很多时候呢，以前我们总是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求认同，然后呢求大家的共鸣，可是呢最后却发现哦，其实呢大部分人喜欢的你一定都是每天开朗每天开心的那个，而你心中的忧愁其实确实别人也没有必要呢一定要跟你来感同身受。所以呢当我们越来越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总是会呢把一些啊可能心里面的忧愁都放到心里面不去说它。听到一首一生所爱，来自于卢冠廷。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听到来自庾澄庆这首歌，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应该说很多时候我们会相信一些呢，就是电视里面主持人说的金玉良言。就比如说我很欣赏的是在奇葩说里面呢，这个蔡康永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生当中最大的财富其实就是你的回忆，因为你的回忆是没有办法被别人来复制的，它是属于你的，然后独家的记忆。整个华语歌坛鼻音最重但是最女人味的金海心，来听这首猫咪森林。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佳慧，一首《他不爱了》。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发现说，还是呢大家以大眼睛为美，虽然于海会觉得说小眼睛也很好看，可是呢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明明拥有一个很好看的小眼睛，还是去割了个双眼皮，然后开眼角，希望自己的眼睛更大一点。当然呢，这个世界容颜也是你可以自己去决定的。送上塞班纳，来自于孙浩宇。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接下来分享这首《不说再见》，来自于许飞。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其实会发现坚强的外壳可以抵御外界所有的纷扰。就像你在歌手的舞台上面听到来自于张碧晨唱的《你给我听》哈，他其实有一句歌词也是说，想哭就要笑。很多时候呢，选择笑永远会比选择哭或者是呢放弃自己让自己情绪化来得更加的坚强。继续来送上周华健的《怎么了》。

0: 样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易烊千玺的冷静和热情之间。

0: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想得更简单，没有必要一定要想太多或者往心里去。简单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去爱那个人，好好的对他，没有什么太多呢一定要把它变得很复杂和纠结的东西。
1: 分享一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那看到时间来到2:44。

现在虽然很多人都喜欢拍大头照啊，很可以说自拍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生好像都会很爱好的事情，甚至用很多的这个软件可以把自己置于各种各样有趣的氛围当中。不过呢，我觉得能够留下很多自己漂亮的照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呢生活当中呢非常好的留念。听到那英的毒药。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很有意境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个熟悉的声线。

们独自度过了太多孤独的日子，才知道成长起来的可贵。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感受到被人踩过脚底的那一刻，才会知道站起来的必要性。生活需要吃一点苦，况且很多时候还有一些陪我们一起吃苦的人，不是吗？耳边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来听到第一滴泪。

有些伤口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长好，有些委屈受过了想通了也就释然了，有些伤痛忍过了疼久了也就变成了习惯，然而却在很多孤独的瞬间又重新的涌上了心头。其实有些隐藏在心底的话并不是故意要去隐瞒，只是怕说出来就是一个错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疼痛都可以呐喊。送上的歌曲来自陈绮贞，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现在送上一首初恋，来自于林

士港湾，给我们温暖，为我们遮风挡雨，给了我们无尽的温馨。在外的忙碌和劳累，繁杂疲惫，只有回到家里，看到家人的微笑，品尝到家常菜的美味，就可以放松自我，感受到回家的温暖。继续来送上欧德阳所带来的《明天的幸福》。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继续来听到这首《不散不见》，来自于梦。

常常把一些小事抛在脑后，一些生命的片刻烙印在时光的尘埃里。我们可以试着去忽略，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一点一滴地形成了一条链子，把你牢牢地和过去联系在一起。接下来分享任向东所带来的《陪你一起变老》。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红色。

没人会真正因为一段过往而永远无法忘怀。心灵的伤口就像是肌肤的伤口，没有什么特效药，需要时间慢慢的复原。但是如果你自己折磨自己，伤口处理不当，又怎么能够完好如初呢？翻过成长日记中这沉重的一页，过几年你再读，就会发现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听到这首《梦中情》，来自于马俊伟跟李瑞莲。

0: 音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在你的记忆深处，有没有一句歌词会让你记忆深刻，而且联系着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呢？

一路上有你是一个约定，约定在相爱的美好时光，在人来人往的世界中，两个人相遇、相识、相知、相爱，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是几世的轮回才修来的缘分。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约定呢？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分享这首《时光正好》，来自于郁可唯。

情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东西，不是你通过了辛勤的耕耘努力付出就能够得到百分百的回报。它不是数学题，只需要演算方式无误就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出口，求得正解。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送上这首《我害怕》，来自于薛之谦。

实只要你心中还存有那么一丝的童趣，你就能够找回到你想要的青春。用心来听，你的世界在向你招手，不要太多的埋怨自己身边的一切。我们生活在这个白与黑的轮回中，只是为了你能够在不同的境遇中找到相同的境界，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好心情。听到许飞的《故乡的云》。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一首《男人女人》，来自于阿慕龙还有许茹芸。

想美好的未来，却抵不过一个努力的现在。总是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却注定让自己不好受。总是习惯了将就，才会变得没有理想和追求。你只需努力，剩下的交给时光，从量变到质变。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一定会渗透在你长长的人生岁月里。送上这首非常夏日，来自于王菲跟张学友。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
3: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
2: 接下来这首水木年华的《在他乡》，正是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一个学子心中那样一份对于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样一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索，不仅能够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够让人重温那样一段青葱岁月。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守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

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当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品人生这样一杯苦茶，从人生的苦涩中体味生活的甜味。接下来听到非卖品，来自于戴佩妮。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变老了，如果还能够牵手散步，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牵手需要经得起时光的考验，才能够由甜蜜变成永恒的

最不开心的人就是那些特别在意别人想法的人。拿得起是生存，而放得下是生活。拿得起是能力，放得下是智慧。拿不起就会庸庸碌碌，而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只有放下那些无谓的负担，才能够一路的潇洒前行。送上王铮亮所带来的幸福时光机。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听的时间现在是5:47。接下来送上郑中基所带来的男人。

寂寞是无奈，还是对于未来的迷茫和彷徨？匆匆忙忙的投入工作，或许你也不知道最近在忙些什么，所以尽量的在音乐声中来调适自己的情绪，放松心情，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接下来就带你一起来温故老歌，听到这首《影子情人》。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力怡、巫启贤一首《挚爱点点》。

看到梭罗写的《瓦尔登湖》，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蛮受触动的，不论你的生命如何卑贱，你要去面对它，生活它，不要躲避它，更别用恶语去诅咒它，它不像你那样坏，爱找缺点的人就算是在天堂里边也能够找到缺点，尽管贫穷，你要爱你的生活，甚至在一个济贫院里边，你还有活得高高兴兴特别荣耀的时候。夕阳反射在济贫院的窗上，折射在富家人的窗户上，其实都是一样的。应当黄立行和刘若英所带来的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15，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爱的相反》。

真正来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它呢？这也就是为什么相亲往往不成功的原因，因为当人们再去寻找一个对象的时候，一定会朝着自己心目当中想象的那个人去前进。可是你要知道啊，你脑海当中想的那个人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你能够找到他吗？可是呢，往往在生活当中，那些生活情趣比较丰富的人，或者经常有一些小组团啊，有一些小活动的人，在生活中遇到了也就真的遇到了，爱上了也便真的爱上了。可能它不符合你最开始的想象，但是此时此刻你会觉得那份爱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分享雪儿所带来的思念谁，

Ethan 陈迅他拥有一个败家的老婆，他同时拥有着一个让他不省心的老爸，但是呢他却拥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所以说当他有了自己的这个女儿之后，他就好像觉得生活一下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希望，以前所有那些让他懊恼的甚至绝望的事情通通都不是问题，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变轻了，而Ethan的力量也变大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46，继续来分享这首《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梁静茹。

听着这样的歌，你还能够想起来当初跟你一起听歌的那个人会是谁吗？然后听着这样的音乐，你还能够想得到当初你曾经有过的梦想吗？最近看到一个朋友，他分享了一段心得，他说呢，自己丢失了自己的邮箱密码，其实这根本就没什么，但是他的这个想找回这个邮箱的时候啊，需要输入的是什么呢？这个密码提示问题，那个密码提示问题是，当你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呢？可是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问题的答案了，后来想想就想到了心酸，梦想很重要，怎么可以丢呢？

0: 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分享张国荣所带来的追。

每次在聊一些话题，比如说哪些歌曲里的歌词会让你有一种哎，怎么会这样子这种感觉，我们就会想到什么什么，我只会害羞的不敢抬头，但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所以大家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就不敢抬头但是又抬头看着星星，后来发现这应该是两个人的动作吧。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吕口口，一首该不该。

刚说到的这一栋建筑，我相信我说完之后很多人都会去网上来找找它的图片，看是不是和游戏里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哈。其实这栋公寓呢，建造在海岸线边上的峭壁上，有着垂直干净利索的轮廓，说它是公寓其实更像是一座红色的堡垒。它建造于1973年，是一个旅游中心的项目之一。那这个作品呢，直接就成为这个设计师的代表作，而且这个设计师在西班牙呢也享有建筑鬼才的美誉，非常痴迷于几何建筑，在他的作品当中也经常出现奇特的几何图案和大胆的艳丽色彩。那不知道这款游戏是不是就是从这个建筑当中来吸取灵感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暖心，来自于郁可唯。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哇，记得单车还。接下来分享这首《慢慢喜欢你》，来自于莫文蔚。

经常会感叹世界好小啊，就是感觉你转角就可以遇到一个熟人。会不会以为我说的是转角遇见爱？不会，爱呢从来不会在转角遇见，转角倒是可以遇到蛮多的熟人，所以让你会觉得很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是小虎队这首歌叫你一声 My Love。

现在经常参加别人的婚礼，就是在要改口敬父母茶的那个环节呢，就经常会突然出现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这样一个背景音乐，听上去有点挺悲壮的，所以其实我不太建议新人们用这个音乐。接下来这首歌就像抹了蜜糖一样，来自萧亚轩的 Honey Honey Honey。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你好，我是李松 Asia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呢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就是来自Jenny Jackson 跟说唱歌手 Nelly 合作的